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我国拨款100万美元为尼泊尔提供人道援助。爱奇艺同意暂时播出引起争议的马来电视剧《Madu Adoration》。美国能源公司和委内瑞拉签署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昌明政府已经批准100万美元，或者是相等于大约403万 ringgit 的拨款，用来为尼泊尔提供人道援助。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mifadio 说，这项决定是在内阁会议当中公布。另外，Fami提到，我国还无法联络上在尼泊尔失联的55名我国公民。
2: Manakala terdapat 77 orang rakyat Malaysia yang telah dikesan di Tibet dan Nepal. Mereka telah dibawa ke Kathmandu untuk proses repatriasi, untuk dipulangkan, untuk kembali ke Malaysia.
1: 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目前已经攀升到1220人，将近4762人失踪，失踪者包括844名外国人。尼泊尔当局表示，事发以来已经发现了120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01人受伤，有11993人从受灾地区获救。同时，当局已经部署了21314名的军警搜救。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dio 说，孟加拉国一名初级部长表示，马来西亚计划在孟加拉国招募20万名工人，但是这不代表孟加拉国政府的官方立场。Fami说，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已经证实，这名初级部长的言论不代表孟加拉国的官方立场，因为并非出自孟加拉国政府的官方声明。截至昨天，200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已经录得187万人次访客，迎来将近1200万 ringgit 的销售额。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 说，随着会展接近尾声，商家配对活动以及大型的促销活动的开展。

0: 访客人次预计将继续增加。另外在提到穆达农业发展区区域内的稻农迟迟没有收到巴扎迪克肥料的问题时，妈妈萨布说，当局将立即采取行动，以确保稻农的农产物资需求不会受到影响。穆达农业发展局也将监督配送过程，直到稻农按时收到物资。部长说，当局已经安排从今天开始送出物资，并且在十天内完成。因为肥料延迟供应的问题，妈妈萨布也已经致函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申请结束 Tawikun Manufacturing 公司的服务。爱奇艺同意暂时下架已经播出的六集马来电视剧 Madu Adarajun， 其余六集将暂缓播出，以重新剪辑和审核十二集的电视剧。国家电影发展局首席执行员 Datuk Azmil Saifuddin Mudali 表示，这是在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指示下，并且和爱奇艺以及相关制作公司会面之后所做出的决定。他表示，爱奇艺和制作方已经就此事道歉，并且同意接受国家电影发展局和评估小组的意见，以改进有关电视剧的内容。通讯及多媒体内容论坛和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昨天下午和制作团队以及爱奇艺会面，以了解和马来电视剧《Madu Adarajun》有关的问题。这部电视剧早前引发公众的关注和争议。首相署昨天针对引起争议的马来电视剧《Madu Adarajun》发表意见。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针对这部剧的内容触及宗教敏感课题，并且抵触本地文化习俗表示遗憾。他提到，必须遏制违背伊斯兰教义和东方文化价值观的元素，致力维护社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信仰和道德价值观。他说，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将和相关机构合作，依据伊斯兰主题广播内容审查指南和现有的法律规定，审核这部剧的内容，并且采取后续行动。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内烟霾情况，针对空气污染指数上涨到将近200的水平，沙巴政府已经启动州级灾难管理行动室以及亚庇、根地咬、帕巴等县级灾难管理行动室。沙巴州秘书 Datuk Zainuddin Ahmad 已经向沙巴首席部长 Datuk Sri Hajiji Noor 汇报烟霾和启动行动室的情况。国际消息，印尼加里曼丹林火持续恶化，烟霾状况已经殃及我国沙拉越。日本自卫队灾害援助部队下个星期起在加里曼丹空中投水，协助扑灭森林和泥炭地大火。日本先遣部队已经抵达当地进行勘察，为灭火行动做准备。根据报道，日本将部署三架重型运输直升机，每架可以运载5000公升的水量。空中灭火作业将从10号下个星期四开始。印尼北苏门答腊西纳彭火山近期喷发之后，火山活动持续不断，当局已经启动了疏散行动，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检测中心通报，西纳彭火山星期一上午喷发，火山灰柱冲向了3500米的高空。这座火山9月2号星期三早上再次喷发，当局已经将西纳彭火山的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到3级，最高级别是4级。由于火山活动增强，火山附近的几个村庄的2000多人已经被疏散到避难点。美国能源公司和委内瑞拉签署了一系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早前委内瑞拉同意将国内巨额石油储量当中的大部分交由美国掌控。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星期二抵部该国，见证了这些总投资额达到数百亿美元的协议签署。这是美国获得委内瑞拉650亿桶石油储量多数控制权所达成的一项交换条件。赖特表示，委内瑞拉和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通用电气 GE 旗下子公司 GE Renova 以及意大利埃尼集团 ENI 签署的这些协议，这些协议将为委内瑞拉开启和平和繁荣的进程。 根据美国和委内瑞拉签署的协议，美国将获得对委内瑞拉大约五分之一石油储量的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否认有关他正在拱手让出委内瑞拉财富的说法，并且表示让美国参与委内瑞拉石油财富的开发将有助于保障石油行业的投资。他进一步指出，更多的石油产量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工资以及更好的公共服务。他估计，通过这项交易，委内瑞拉将在未来25年内获得2090亿美元的利润。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星期三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警方表示，枪手也已经死亡，伤者包括三名警员，其中一名警员腿部中弹，另一名警员送院接受手术，第三名警员则伤势未明。欧盟星期三传召俄罗斯驻欧盟特使，就德国发生的无人机事件提出抗议，并且讨论新一轮的制裁。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显示俄罗斯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将加大向俄罗斯施压。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制定和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表示，支持西亚国家建立新的安全架构，并且指出，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该被边缘化。习近平说，中国支持建立西亚区域新型安全架构，并且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西亚区域事务。习近平是在星期二抵达开罗，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他十年来首次访问埃及。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拨款100万美元为尼泊尔提供人道援助。爱奇艺同意暂停播出引起争议的马来电视剧《Madu Adarajun》。美国能源公司和委内瑞拉签署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60年的今天，登姑萨拉胡丁·阿卜杜拉·阿兹沙被宣告为雪兰莪州苏丹，接替驾崩的父王苏丹希萨穆丁·阿拉姆沙。这次继位是在已故苏丹的葬礼前夕进行的，仪式结束之后，殿下随即下令举行上葬礼。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Pangintapatan Raki Kapuno
3: Tumumboyo Pumadraja Ompogun
4: Kazan Kumakotulan Rules of Law
5: Kesopanan Kokesusila
4: Malaysia Madani
0: 共同坚守团结的决心。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
0: 有声茶馆，
2: 这一刻让声音与您相遇，欢迎主播埃德曼韦达。
3: 你好，你好，跟你问声好，跟你说声早安，早安 ，Selamat pagi and good morning。欢迎收听2026年9月3日星期四早上的 Saba VFM 你的凉拌。是的，今天的有声茶馆有的就是活力满满的我 Adman 韦达，将会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是的，八月份呢非常快的呢，就是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迎来九月，来到九月的第三天，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空中呢跟大家相见哦。美好的周四开始了，希望我透过最多的正能量，满满的活力，能够陪伴着你一起度过个美好的早晨。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程环的《雨爱》，当然原唱是杨丞琳哦。这个小时也会有很多这些最新的流行歌曲陪伴大家，那当然少不了的呢，稍后也会有非常重要的资讯要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包括有的就是沙巴以及南美地区的天气预测，当然也会跟你分享的，就是报章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为您做新闻摘要，让你不出门都能够知道天下事。所以啊，千万不要走开，继续留守在 Saba VFM 的频道上，三个小时的精彩陪伴着你。好了，听这首歌曲，张杰《爱人》啊。

0: 马来西亚教育计划2026至2035是一项长期教育发展蓝图，接替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大蓝图2013至2025，并以缩小差距、提升素质、共创卓越为主题。计划也推动学前教育改革，其中包括推行小学一年级志愿注册制度，为儿童提供更完善的升学衔接，打造更公平、更优质的教育环境。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王赫野和预言的《别让爱凋落》，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9:25。你好，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阿门伟达。是的，那最近呢，其实我觉得啊，一出来或者是在网络上面跟朋友就是聊天啊，或者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一些贴文啊，其实都跟最近这个烟霾有关系啊。因为毕竟呢，这几天啊，我是觉得尤其是前两天开始呢，亚庇的这个烟霾状况其实的确非常的严重啊，包括。就是能见度的距离越来越缩短，而且呢，的确在昨天以及前天呢，就通报呢，就是在沙巴亚庇啊，还有的就是斗湖，甚至是仙本那呢，都处于不健康的水平了。那今天呢，特别开心呢，就是刚才在来上班的路上，哎，看到感觉上呢，就是清晰了不少，感觉上这个烟霾就散了一些些啦，就希望接着下来呢，就是尽量可以这个烟霾的情况呢能够得到改善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对烟霾的那个抵抗力不太多，我的喉咙只要是遇到有烟霾呢，就马上就会有那种过敏的现象。那包括就昨天就已经出现了狂打喷嚏的这个情况，所以昨天也被逼一定要吃这个过敏的那个药物了。所以就希望大家呢好好的照顾自己啊，记得没什么事的话呢，就多待在室内，然后多喝一点水，照顾好自己的健康了。好的，歌曲回来之后呢，马上跟大家分享的是沙巴以及纳米地区的天气预测，来看看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在那之前先来听这首歌吧，有徐子蔚的《世界所有的星星》。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萨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首先上午的时候，纳敏内陆及斗湖局部有雷雨，下岸古达及山打根有烟霾。到了下午呢，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雨，纳敏西海岸古达及斗湖有烟霾。到了晚上，内陆及斗湖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及山打根局部有雨，纳敏及古达有烟霾。那今天的气温最低23摄氏度，最高35摄氏度。接着是风向及海浪方面的消息，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40至50公里，浪高2.5至3.5公尺。小船以及海上的休闲活动需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了。那苏禄海吹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0至1.5公尺。沙巴以及南明地区的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全天后呢，依然就是雨水比较少一点点啊，大部分的地区呢还是会有烟霾的情况，那大家还是必须要注意一下。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多喝水，减少暴晒。阿德兰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呢，记得专注于驾驶，千万不要玩手机，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四，继续留守萨巴 VFM 你的凉拌，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韦达。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1: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2: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景龙的《春满》，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9:36。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阿门伟达。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呢，将会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啊空气污染指数，还有的就是烟霾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所以呢，要关注这一则新闻的话呢，稍后要继续留守在3VFM的频道上了。好的，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周笔畅的《走过世界每个角落》。风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报章上面的这一则非常重要的资讯了。沙巴各地空气指数呢仍然呢处于高的这个指数啊。沙巴州政府秘书兼州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呢都塞努丁阿曼就是说啊，他昨天呢就是已经向沙巴首长呢都哈芝芝汇报，他说呢各地区所采取的行动方案呢是依据国家埋害行动计划所制定的。那他说呢，截至就是啊周二，也就是9月2日下午5时呢，各地的空气指数还是一样啊，属于在高的情况呢。比如说是亚庇是172，斗湖是102，耕地是174，金马利或者巴巴是171，亚庇技职学院呢是178，山打根是145，以上所有的地区呢都处于不健康的水平了。那在努丁也是表示啊，吹往沙巴的风向呢导致沙巴的空气污染指数呢上升哦，只要呢加里曼丹没有降雨呢，预计空气污染指数呢仍然会持续的上升。他说吧，根据国家埋害行动计划，亚庇、斗湖、跟地啊、金马市以及亚庇技职学院目前呢就是被列为 1A 级的警戒。他表示呢 ,1A 级的警戒之下呢规定采取的措施包括停止课室以外的活动，暂停课外活动以及体育活动，向公众发布空气污染指数以及相关的这个防范措施了。当然呢也要加强执法，加强对于工业区及垃圾填埋场的这个监督以及监测。那他指出啊，就是只有当指数达到500或者以上的时候才会宣布进入埋害的紧急状态或者是灾难的状态。他建议呢，如果指数达到或者是超过200点哦，沙巴州政府的官方活动呢应该取消或者是延期，但室内的活动呢仍然可以进行的。他说呢，州政府将会建议啊，就是凡是空气污染指数达到或者是超过200的地区啊，当地的学校应该要停课并改为居家学习。那此外呢，他也希望各地的穆斯林举行祈福仪式，作为祈求保护以及平安的一种方式。那与此同时呢，他说他也是希望呢，其他的宗教和宗教场所呢，按照各自的信仰以及宗教习俗举行适当的宗教活动了。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两伴。

0: 是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有的就是这个五月天版本的《不为谁而作》的歌。是的，那稍后呢，在上午的十点钟，我们将会有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我们也将会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了，将会有的是爱的雷达节目环节的出现了。
1: Seven VFM 你的凉拌爱德雷达，时代更迭，日新月异，最新最快的资讯就在点指之间。爱德雷达为你搜索最新最硬的科技新知，让你掌握时下最实用的程序与工具，你也能在瞬息万变的时代跟上前进的步伐。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爱德雷达，让生活多姿多彩。
0: 那当然，爱德雷达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关于我们首相啊，在这个国庆日前夕的时候呢，做的非常重要的六项的宣布啊，会再一次给大家整理一下，然后呢，就是跟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首相啊，就是啊，刚刚在8月30日的时候呢，宣布了这个惠民政策，给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最新的资讯啦。那当然，下个小时呢，我们也会有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大家，包括这一首歌曲。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原来是李玟的这首《月光爱人》。张学友、梅艳芳啊，《相爱很难》。郑秀文、叶倩文的《谈情说爱》。当然也有徐佳莹的这首歌曲啊、哦，《惧高症》。离开了指引，往上攀的爱情，告别回忆，我在爱。是的，所以呢，要听这些好听的 K 歌的话呢，下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当然也会跟你分享非常重要的这个惠民政策啦，所以千万不要走开，继续留守在 Summer VFM 的频道上了。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胡夏的这一首歌曲《风止》。小宝 VFM 你的凉拌，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Ni Hao, Nia Tang He Saba VFM, Kina He Yuong Yi, Wingy Dialoy, Hakka Ti Fong Sin Wun, Sin Wun Pen Chip, Yong Kim Ken, Siu Sen He Sin Wun Ti Yao. Bun Chiu Mza Yen Yen Mai Long Zhao, Abi Wu Yam Chi Su, Chen Chiu Tui Gao. Jin Fu Pizun Leong Sin Ki Cho, Hiap Chu Bun Ti King Yap, Gong Dai Wood Liu Yang Yun Sang Bun.民众消除在一天医疗配套时，应该避免将健康专业对房价高言银行呼调。以下是新闻内容。由于空气污染指数逼近200点，沙巴州政府已经启动九级宝格阿比健天鳌同八八烟街烟级灾难行通控制中心。州政府秘书兼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特杜在努丁阿曼表示，其已经在今日将处所通报受灾铺状。截至星期三九月二号下昼5点，各地界空气污染指数分别为阿比理工学院178、健天鳌175、阿比273、健玛丽172以及散达颈133。所要企业独处而不惊抗碎片。在努丁指出，指数上线是受到吹向沙巴街风向影响，只有加里曼丹热热不落水，依家指数将持续上线。其表示紧急极价迈开行通方案，阿比调赴健天鳌、健玛丽同阿比理工学院都变列为热热协建报。技术面在热热协建包下，贵天街初市宝格田住户外课堂发通、签田课外发通同体育项目，向公众通报空气污染指数及预防措施，加强执法力度，以及加大对工业企同垃圾填埋藏街监控。在努丁指出，只要当空气污染指数达到或超过500点时，将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或迈开灾难状态。其建议，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达到或超过200点，应该至少或推迟召见附近干房发通，但系室内发通仍然或进行。同时，州政府也将建议指数达到或超过200点，企业界学校停课，转回居家学习。此外，其建议在各区会木树林举办祈祷仪式，以祈求庇佑同安康。其他宗教场所也或建议谨记各处界信仰同习俗，可见上应界宗教祈福法通。在沙巴要善特别方案下，由于在阿比工业园扩建业务人员界沙巴本地企业

何安然自负主见，而胡适在两年内构建三十年主期的前铺主见。第三副小妾铺状得到伊万·贝内迪克宣布，在沙巴要善意前下推出两项新基础，以提升沙巴本地企业实力，以协助江大物流产业参与炸界营运成本。据讲，沙巴内阁已经批准此项符合沙巴要善意前的建议。佢表示，第二项基础包含为工业区内的沙巴本地企业推出特别土地租赁方案。第二项基础是江大锡邦加湾货区码头的货区代顺会。兼任阿比工业园主席的伊万发表声明指出，阿比工业园现行的政策是将工业用地租赁本调租价发至超上，租期为三十年，前额租金是在两年内付钱。结果亚康清查对接到抽绳机态调整特别器材很减料，以及向原行申请是有大阿片做推勤方面。不过现行政策仍然适用于卡杰企业、丧尸公司及外族企业。民众消除在一天旅游配套时，务必提高警惕，避免将勤项作业高年原行辐条。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及文化部沙巴潘书处提醒讲，消费者应该确认勤项是专业旅游公司的官方原行辐条，包装出现权益，以避免陷入诈骗陷阱。结在新闻发布会上，阿勇表示，马来西亚旅游总会沙巴分会主席张惠龙表示，目前该分会尚未执法任何涉及会员旅游公司的诈骗案件。及补充，该会将确保旗下会员公司都已经完成注册，并具备合法经营资格。披绍其台的2026年沙巴马塔旅游展，天彩本月18号至20号在沙巴嘅智会展中心举行。印尼驻调府粮书馆新任总粮书铁诺努亚尤丁表示，印尼同沙巴一切保持密切关系，期望未来能增加连接两地的撤回航班，以促进两地人民往来同交流。其在礼貌拜会小妾铺状特督哈吉哈吉吉诺时，阿勇表示，双方也朝共同建筑界课题交往看法，并探讨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界领域。铁诺拥有丰富外交经验，曾经担任印尼驻马泰使馆参赞，并在印尼外交部及驻外外交机构担任过多职职位。其在2024年至2025年，曾经在印尼驻调府领事馆负责驻线、社会及文化事务、驻校消委会总领事，并在今年七月九号正式离线。沙巴房地产业发展应该保持连发及前瞻性，除海传统房地产发展，也可进一步拓展至旅游同酒店业、教育、医疗保健等领域，以推动经济多元化，为沙巴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及长远经济价值。沙巴房地产发展商工会认为，房地产业同整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以宅健康、受到良好感官，并具备适应能力的房地产市场，不但能带动本地企业发展，也能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并为人民提供住房。该会主席拿督王振仪率领隶属拜会沙巴副首长兼总财政部长特督马斯蒂曼尊时，针对沙巴经济发展以及房地产、建筑业及上间两物界未来方向，分享业界看法。王振仪表示，该工会期待同州政府继续保持建设性对话，推动符合沙巴经济及人民长远利益界政策同发展。其强调，人超业者要利益调租界环境之间重要。吉纳重报新闻提要。半朝五十烟掩埋龙舟，阿比乌音指数前朝追究。
政府批准量身基础协助本地企业降低物流人员成本。民众消除在一天旅游配套时，应该避免将勤向专业对房界高年员行呼条。新闻报告完毕。Malaysia Madani, Kersejahteraan di Nikmati.

0: 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重要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忠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2: Bro， 走了，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有声茶馆。
1: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阿曼，为大家时间非常快，来到了10:20。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呢，将会为你带来好听的一些早期的流行歌曲。刚刚听过的两首呢，有的是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之后呢，有李玟的《月光爱人》。这个小时呢，我们将会有爱的雷达节目的环节，会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分享首相在国庆日前夕的时候呢，跟大家就是宣布的这个六项这个惠民政策哦，所以呢，稍后呢将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让你更加的了解了。当然少不了的，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是这个布利95马布利马达尼95的这一个补贴呢，回到了300公升。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了。稍后呢会跟你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些政策。好的，我们先来听好听的歌曲，有张学友及梅艳芳的《相爱很难》。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刷到 VFM， 你的两伴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沙巴 VFM。

0: 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主题昌明大马共享福祉，这个主题展现国家迈向进步、包容与和谐的愿景，让每一位人民都能共享国家发展的成果与幸福。昌明 Madani 源自文明的理念，蕴含公平、关怀、人文与社会责任等价值。它提醒我们，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属于每一位人民，不分背景，共同受益。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继续采用昌明大马官方标志，标志中向上举起的双手，象征人民宣读国家原则誓言的庄严时刻，代表团结的力量、共同的承诺以及守护国家未来的信念。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郑秀文、叶倩文的《呢首谈情说爱》啦。宝宝们带到了上午的10:30，马上进入今天爱的雷达节目环节。
2: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的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的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1: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那刚刚在过去的8月31日呢，我们就已经迎来了马来西亚第69届的国庆日。而在国庆日的前夕，也就是8月30日，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在布城国际会展中心发表了2026年国庆日献词的时候，除了谈到国家的发展、团结以及经济的表现之外呢，其实也宣布了几项跟我们老百姓生活非常直接相关的新措施。而且呢，不是说明年再看看哦，那其中有多项的这个措施呢，是已经从9月1日，就是前两天呢，就开始落实了。所以呢，今天呢，我想花一点的时间跟大家整理一下这次政府到底宣布了什么，谁可以受惠。那特别是开车的朋友、年轻人、家长、做小生意的朋友，还有经常到政府医院和诊所看病的人，都可以特别留意了。那这次呢，主要可以归纳成6大措施啊。首先第一项呢，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就是布地95每月的补贴汽油额度呢，恢复到300公升。首先呢，相信这个呢是很多开车人士最关心的。政府宣布呢，把 Budi Madani Ron 95，也就是 Budi 95的这个基本合格使用额度，从原本每个月的200公升提高回300公升。那换句话说呢，符合资格的国民呢，现在每个月最多可以购买300公升的补贴 Ron 95汽油了。首相表示啊，这项措施呢，就是预计可以让超过1600万名使用者受惠的。那与此同时呢，柴油方面也有调整哦，符合资格的柴油四轮驱动车以及 pickup truck 车主呢，布地 diesel 的每月额度呢，最高可以达到400公升。那财政部呢，随后也确认了这项调整呢，已经从9月1日正式生效了。前两天呢，就是我有个朋友去加油站加油嘛，就已经看到了在系统当中呢，就是 Ron 95的补贴呢，的确恢复了300公升哦。是的，目前布地95补贴之后，就是的价格呢，仍然是每公升1令吉99仙。那 Budi Diesel 呢，计划下的补贴柴油呢，则是每公升2令吉10仙的。那对于现有的受惠者呢，不需要重新申请哦。那至于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 Pickup 和 Jeep 的车主呢，如果要获得额外的100公升柴油额度的话呢，就可以通过 Budi Madani 官方网站提出申请。所以啊，如果你平时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开车，特别是销售人员跑外勤的朋友呢，或者像我们沙巴这边呢，有些地区之间的距离比较远哦，那每个月200公升确实可能不太够。现在恢复到300公升，对于我们这群人来说呢，应该是6项措施当中最直接也是最快感受得到的一项了。好的，马上跟你分享第二项，那就是学校维修的拨款呢增加50%。 政府宣布啊，2027年全国各类型学校的维修和保养拨款将从原来的10亿令吉提升至15亿令吉，也就是说呢，一口气增加了50%哦。而且呢，首相特别强调，这不只是某一种学校，受惠的范围呢，包括国民学校、华文小学、淡米尔小学、宗教学校、Dafis 宗教学校、Bondok 宗教学校以及特殊教育学校等等。那也就是说啊，各源流的学校呢，都包括在这项措施当中哦。教育部呢，也受指示从各个县区呢开始检查学校提出的基础设施维修申请，希望呢相关工程最早能够从2027年的1月开始执行的。那这一点呢，其实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呢，所谓教育拨款，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老师课本或者是学生的津贴，但是学校的硬体设施呢，同样重要啊。厕所坏了，或者是屋顶漏水、电线老旧、课室设施损坏、桌椅需要更换，这些呢看起来是小事，可是对于学生每天的学习环境影响非常的大，特别是包括沙巴、沙拉越一些比较偏远地区的学校了。基础设施呢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问题，所以这一次的这个15亿令吉的这个拨款呢，接下来呢更值得观察的是，就是这些钱能不能够更快速有效的落实到真正需要维修的学校哦。接下来是第三项，也就是18岁至30岁的青年可以免费使用 AI 工具3个月。特别有时代感的一个措施啊，那政府推出 AI untuk rakyat 人工智能为人民计划，那对象呢是年龄介于18岁至30岁的马来西亚公民哦。政府的目标呢是让10万名的年轻人受惠，参加者呢必须先通过 rakyat digital 平台完成并通过政府指定的 AI 学习课程，那完成课程之后呢，就可以获得部分人工智能应用程序3个月的免费订阅。目前公布的工具呢，包括有的是马来西亚本土开发的 Ilmu Chat、 Google 的 Gemini、Enterprise， 还有的就是中国科技企业的 WonderClip 和 MoolRun。 那这项计划呢，从8月31日起分阶段的开放。政府的概念其实很简单，不是单纯的就是免费送你一个 AI 账号，而是希望年轻人先学习什么是生成式的 AI、 AI 安全、网络安全、 Agentic AI、 云端技术等等，那掌握基本的知识之后呢，再让你真正的使用这些工具。我觉得年轻的听众呢可以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因为 AI 现在已经不是所谓的未来科技，它已经进入我们的工作、学习、设计、行销、商业、教育，甚至是日常生活。那未来会不会使用 AI， 很可能就像今天会不会使用电脑、会不会使用互联网一样，成为一种基本工作能力。所以啊，如果你今年18到30岁，那不妨呢就是到这个 Rakyat Digital 了解一下，符合资格并完成指定的课程之后呢，就有机会获得3个月的 AI 工具免费使用权了。我们暂时休息一下，还有3项的措施，稍后会在歌曲回来之后跟你分享。徐佳莹的《惧高症》。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维里安的有没有，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10:46。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M 维达，我们继续来为你解析一下的，就是关于我们首相呢在8月30日跟大家宣布的这个最新的好几项政策。刚才跟你分享了3项，那接下来是第4项，那就是10亿令吉呢推动政府医院和诊所的数码化。政府宣布啊，由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提供的10亿令吉呢加强公共医疗体系的数码能力。那其中呢包括建立和加强电子医疗记录，也就是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 系统。那同时呢改善全国150家医院以及超过2000家政府诊所的网络连接。那为什么这一件事情重要呢？我们想象一下，今天呢你在 A 诊所看病，过一阵子呢又因为另外一个问题呢到 B 医院哦。那如果不同的医疗单位之间的病例资料不能够有效的整合，很多时候呢医生可能啊就需要重新的了解你的病例、药物以及检查等等。一个更加完整的电子医疗记录系统呢，理论上能够让医疗人员更加快速地掌握病人的资料。那首相在宣布这项措施的时候呢，也特别提到了一个老百姓非常熟悉的问题，那就是排队了。政府希望呢，透过医疗数码化提高治疗和行政效率，从而缩短民众在政府医院和诊所等待的时间。那当然，11令吉投入之后呢，到底能不能够把等待的时间缩短多少，这个呢还需要看之后实际落实的情况。因为啊，医院排队的问题呢，除了系统之外呢，也涉及医护人员、人力资源、病床以及病患的人数。那不过呢，至少方向非常明确，让公共医疗系统进一步数码化。好的，马上跟你分享第5项，那就是年营业额300万以下呢啊豁免这个落实 e-invoice， 也就是e-invoicing 呢，就是啊稍微的就是延后，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了。那特别是啊中小型企业、小商家、自雇人士等等啊，政府宣布呢再次提高电子发票，也就是 e-invoice 的这个豁免门槛哦。原来的门槛呢是年营业额100万令吉，那现在提高到300万令吉，也就是说如果一家企业呢每年的销售额或者是营业额不超过300万的话呢，按照这一次公布的措施就不强制实施 e-invoicing 啊。为什么政府会调整呢？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过去有不少的中小企业反映哦，实施电子发票需要额外的系统、人力、会计以及行政成本。那对于大型企业来说呢，可能相对容易处理，但是对于一些一年几十万、100万营业额的这个小企业来说呢，额外的行政工作确实会形成压力哦。所以呢，把豁免门槛呢从100万提高至300万令吉以后呢，就会有更多的中小型企业暂时不需要承担强制实施 e-invoice 的要求了。好的，接下来是最后一项第6项，那就是小商家融资再加10亿令吉，同时推出2亿令吉的援助。是的，最后一项呢就是跟小商家、小贩、夜市经营者，甚至是在家创业的妈妈们呢非常有关系哦。那政府宣布呢加强11令吉的就是微型融资额度，那这样一来呢，就是2026年的微型融资总额呢就从原来的50亿增加到60亿了，也就是说让更多的微型企业、小生意经营者呢有机会获得资金。除此之外呢，政府还宣布一项新的 Geran Sejahtera Madani， 就是昌明安康援助金，拨款总额呢就是2亿令吉的。那主要就是协助的对象包括小贩、小商家、夜市摊位以及在家经营生意的妈妈们呢。那这个其实呢非常贴近马来西亚的商业生态哦，因为不是每一个创业者一开始都有一张桌子，应该是说不是都有公司、有办公室，甚至是几十名的员工哦。
那很多人的第一门生意呢，可能就是一个夜市的摊位啦，一张桌子等等的。那可能呢，有些人呢是在家里做 homemade 啦，我们讲家里做的蛋糕等等。那可能通过 Facebook 啊、TikTok 啊，或者是 WhatsApp 来卖东西哦，也可能白天上班，晚上经营自己的小生意。那这些都是微型的创业者。而这一群人呢，在扩大生意的时候呢，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资金了。所以呢，这一次政府一方面增加了这个微型融资的额度，另外一方面呢，在2021令即推出 Grant Sejahtera Madani， 希望进一步的协助这一群基层的经营者。那至于申请的条件呢，每个人都能获得多少呢，以及申请方式等等呢，大家就要留意相关部门接着下来公布的正式细节，不要看到网络上流传的链接就马上填写个人资料，记得要必须要小心谨慎了。所以这次的六大这个宣布呢，其实的确，我相信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那值得留意的是，首相自己在国庆献词当中也承认这些措施呢并不能一次解决所有的生活成本问题。他说呢，政府知道人民仍然面对生活成本的压力，中小型企业也面对经营成本的压力，学校和公共医疗设施呢也同样还有改善的空间。所以呢，就把这六个措施理解成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之前呢，政府先推出的一轮及时措施。是了。是的，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呢，其实真正需要体现就是在这六项的这个措施当中了。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哦。

0: 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下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温馨提醒。
1: 是的，刚刚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在国庆日前夕呢，我们首相安华呢就是宣布的六项惠民的这个政策以及措施。我相信呢有很多人呢在听到这些措施之后呢，的确感到呢，就是的确为我们老百姓来说呢会带来更多的福祉哦，的确符合这一次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的这个主题啊，也就是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egeri， 也就是昌明大马，然后就是共享福祉。我相信呢，政府一直致力于就提升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那透过这六项的措施呢，希望就是的的确确的能够改善就是更多基层人员的这些生活的水平了。上午的10:52，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艾文维达。那稍后呢，在上午的11:00，我们将会有的是华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马上就会进入第三个小时聆听旧曲的环节，喜欢旧曲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要继续留守了。下个小时呢，将会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在我今天的歌单当中哦，所以希望呢，稍后的旧曲环节呢，带领着大家回到当年轻，让大家快快乐乐听旧曲，一边享受着美好的这个午餐，一边呢，就是聆听你当年非常喜欢的这些歌曲了。好的，不多说，为你送上的是今天的这个最后首歌曲，有的是这首。不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郁可唯的《好朋友只是朋友》。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政委达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锦泉。首先是新闻提要。本周五个县烟霾笼罩，亚庇污染指数全州最高。政府批准两新举措，协助本地企业降低物流营运成本。民众受促在预订旅游配套时，应避免将款项转入对方的个人银行户头。以下是新闻内容。由于空气污染指数逼近200点，沙巴州政府已经启动州级包括亚庇、根蒂咬和巴巴县的县级灾难行动控制中心。州政府秘书兼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达杜塞努丁阿曼表示，他已于今日将此事通报首席部长。截至星期三，也就是9月2日下午5时，各地的空气污染指数分别为亚庇理工学院178、根蒂咬175、亚庇173、金玛丽171以及山打根133，所有区域均处于不健康水平。塞努丁指出，指数上升是受到吹向沙巴的风向影响，只要加里曼丹一日不下雨，预计指数将持续上升。他表示，根据国家霾害行动方案，亚庇、斗湖、根蒂咬、金玛丽和亚庇理工学院均被列为 1A 级警报。他说明，在 1A 级警报下规定的措施包括停止户外课堂活动、暂停课外活动与体育项目、向公众通报空气污染指数及预防措施、加强执法力度以及加大对工业区和垃圾填埋场的监控。塞努丁指出，只有当空气污染指数达到或超过500点时，才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或霾害灾难状态。他建议，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达到或超过200点，应取消或推迟州政府的官方活动，但室内活动仍然获得批准进行。同时，州政府也将建议指数达到或超过200点区域的学校停课，转为居家学习。此外，他建议在各区为穆斯林举办祈祷仪式，以祈求庇佑与安康。其他宗教场所亦或建议根据各自的信仰与习俗开展相应的宗教祈福活动。在沙巴优先特别方案下，有意在亚庇工业园扩展业务营运的沙巴本地企业可按年支付租金，而无需在两年内缴清30年租期的全部租金。第三副首席部长的杜伊文·班内利宣布，在沙巴优先议程下推出两项新的举措，以提升沙巴本地企业实力，并协助降低物流产业参与者的营运成本。

他说，沙巴内阁已经批准此项符合沙巴优先议程的建议。他表示，第一项举措包含为工业区内的沙巴本地企业推出特别土地租赁方案，第二项举措是调降石邦加湾货柜码头的货柜堆存费。兼任亚庇工业园主席的伊万发表声明指出，亚庇工业园现行的政策是将工业用地租赁给投资者或制造商，租期为30年，全额租金需在2年内付清。他说，这项政策对他们来说造成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在现金流以及向银行申请需要抵押品之贷款方面。不过，现行政策仍适用于跨国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外资的企业。民众受促，在预定旅游配套的时候，务必提高警惕，避免将款项转入个人银行户头。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及文化部沙巴办事处提醒说，消费者应确认款项是转入旅游公司的官方银行户头，保障自身权益，以避免陷入诈骗陷阱。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表示。马来西亚旅游总会沙巴分会主席张伟龙表示，目前该会尚未获得任何涉及会员以及旅游公司的诈骗案件。他补充，将会将确保旗下会员公司均已经完成注册，并具备合法经营资格。备受期待的2026年沙巴马达旅游展定于本月18日至20日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印尼驻斗湖领事馆新任总领事迪诺努瓦尤丁表示，印尼与沙巴一直保持密切关系，期望未来能够增加连接两地的直飞航班，以促进两地人民往来与交流。他在礼貌拜会首席部长达杜哈吉哈吉诺尔时这么表示，双方也就共同关注的课题交换看法，并探讨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的领域。迪诺拥有丰富外交经验，曾任印尼驻马大使馆参赞，并在印尼外交部及驻外外交机构担任过多个职位。他于2024年至2025年曾在印尼驻斗湖领事馆负责资讯、社会及文化事务，之后受委为总领事，并于今年7月9日正式履新。沙巴房地产业发展应保持灵活及前瞻性，除了传统房地产发展，也可进一步拓展至旅游与酒店业、教育、医疗保健等领域，以推动经济多元化，为沙巴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及长远经济价值。沙巴房地产发展商工会认为，房地产业与整体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一个健康、受到良好监管并具备适应能力的房地产市场，不仅能带动本地企业发展，也能支持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为人民提供住房。该会主席南都黄振志率领理事拜会沙巴副首长兼财政部长达都马西里曼准时，针对沙巴经济发展以及房地产、建筑业以及相关领域的未来方向分享业界的看法。他表示，该工会期待与州政府继续保持建设性对话，推动符合沙巴经济及人民长远利益的政策与发展。他强调，营造一个有利于投资的环境至关重要。现代重报新闻提要：本周五个县烟霾笼罩，亚庇污染指数全州最高。政府批准两新举措，协助本地企业降低物流营运成本。民众受促，在预定旅游配套时，应避免将款项转入对方的个人银行户头。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喽。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成语轻松听。
4: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的成语是坐井观天，它形容眼界狭窄的人。故事里，一只青蛙天天坐在井底抬头看天，以为天就只有井口那么大，直到遇见鸟儿，它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辽阔。坐井观天提醒我们要开阔眼界，别让自己困在狭小的圈子里。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5: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6: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沙巴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2: 是的，美好的听歌时光已经来到。你好，你好，我是活力妈妈的艾文伟达。时间非常快，来到了上午的11:22，然后就已经来到了我们有声茶馆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是聆听旧曲的环节了。那就已经看到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呢，就是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这一边呢、跟一起喜欢听旧曲的朋友们一起来交流交流的。那我就要大概说一下他们的姓名了，有的是 Moon Chow Young、 Kai Kai、 Oyster YupLeong Heng Kong、 Helen Kuei， 非常欢迎 Welcome。 然后有的是朱葵花啊，没有错哈，朱葵花这边。然后我再继续往上看啊，看一下有谁，有 Chai T Choi San、 Teresa Soon， 还有的是刘苏霞。然后再往上看的话呢，还有看到的是黄光耀，你好，非常欢迎大家哦。当然还有的是 Chi Sai Ho、 Siu Pin、 Jimmy Kong 等等的这些听众，还有孔冠状，还有我在网上看啊，希望尽量能够念到大家的名字。还有欢蹦啊，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跟喜欢聆听旧曲的朋友们呢一起来，就是聆听旧曲之余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聊天室里面跟大家交流交流的。那当然呢，也有在我们的 3BFMVGood 的这个我的最新贴子之下留言的这些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的祝福，也希望你们有个美好的星期四，听歌愉快。刚刚听过的三首歌曲，有的是这个白兰香的白兰香啊，来自楚音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要特别说一下，是由音符乐队伴奏的。其实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大家都可以知道我是对这个音符乐队的伴奏呢就是情有独钟的。音符乐队的确在那个时代呢是非常优秀的这个乐队啊。那我们都知道呢，乐队当中有非常优秀的音乐人 Maurice Patton， 然后当然他们的音乐造诣呢是非常高的。来到这一首歌曲《白兰香》，我觉得他们的音乐伴奏呢，把整首歌曲的节奏都带得非常的轻盈啊，让大家可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听到有花仙子的这个节奏，也让大家听到楚音的这首《白兰香》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让人有一种心花怒放的感觉。这个旋律是不是也深入您的心呢？那当然第二首歌曲有的是青山的《梦里的微笑》，之后呢也有这个百合花，有优雅的这首歌曲。那最近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烟霾来袭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不懂可不可以在眼前看到清晰的这些花朵的颜色，但是或者是闻到这些花香啊，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烟霾天气的时候呢，还是好好的待在家里哦，聆听就起，一起来欣赏今天特别为你选来的歌曲。当然多喝点水，好好照顾自己身体的健康了。好的，不多说，继续来听今天好听的歌曲。有的是凌霄的《忆恋曲》，出现在这时候的 Suburb FM 你的凉拌。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让风吹走你的忧愁，让雨洗掉你的烦恼，让阳光给你温暖，让月亮给你温馨，让爱给你幸福，让沙巴 VFM 给你快乐。你好，我是艾文。

在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Maritime Malaysia 作为国家海域执法的前线力量，始终坚守岗位，并持续提升行动力度，确保国家海域安全秩序井然，坚决杜绝跨境犯罪活动，一切只为守护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运转，保障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宁。以无畏之姿守海疆，以坚定之心护国安。

0: 自己。
1: 是的，正在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小英的《别离后》，由查理乐队伴奏的。是的，那稍早之前呢，有刘家昌的《往事只能回味》，有美黛的《忆难忘》，之前有蔡成的《流浪之歌》，然后当然有林黛的《疯狂世界》，谭顺成的《恋爱经》，当然有姚丽的《日落西山》，黄金元哭腔王子的《三年》，之前呢有的是周璇的《知音何处寻》了。稍后在中午的十二点，我们将会把主持的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将会有 Experience Variety 节目环节的出现。每天同时间上午的九点到中午的十二点钟，依然会有华文组的 DJ 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早晨哦。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十八姑娘一朵花，来自秦淮的歌声。祝你 Happy Thursday， 星期四快乐，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